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6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0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3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度，当前温度14摄氏度，未来三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 54%，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，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 54%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此时此刻你在，而此时此刻你在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听李健的歌，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走得很慢，也很难说得清到底哪一首是最喜欢的。那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的当时，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都说爱一个人，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，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，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，而是你眼中的光芒。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，因为在乎太多，信任太多，依恋太多。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，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。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，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。

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，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，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，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。

我是杨洋，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。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，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。那种怦然心动，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，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，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。从此往后再怎么走，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。

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。一个人的成熟，不是你多么的善于和人交际，而是学会了和孤独和平相处。孤单之前是迷茫的，孤独之后便成长了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一首希望你喜欢。

每次有学习的冲动的时候，这都是未来的你在向现在的你求救呢。而你现在每一次透支的懒惰，都需要未来的自己加倍偿还。尽管三分钟热度是短时间的心血来潮，但是至少证明自己还有一颗向上攀登的心啊。你要再努力一点，不要停止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

起有人左右情绪的生活，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。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啊，就是独处的时候，安静自在，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，也不必刻意的判断他人的心思，自己陪同自己，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，孤独且自由，潇洒并快乐着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15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晴，空气湿度为53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明天天气多云转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4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好像我是妈妈，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。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，很是欣慰和骄傲。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。

幸福不是长生不老，不是锦衣玉食，也不是权倾朝野。幸福呢，就是每一个微小生活的愿望达成。那今天，你的小愿望达成了吗？

梁咏琪走红在香港娱乐圈的火热时代，当年大香港造星能力太强，连这种高音上不去的都被推出来当歌手，演唱会开了一场又一场，而且大爆满，梁咏琪本人获得各种音乐类大奖，甚至在这个世纪超早期就宣布退出香港音乐奖项的评选，颇有已经荣获终身成就奖的老牌巨星的风范。他的底气是当年香港造星产业的底气，而现在的香港，别说没唱功的，有唱功的都捧不起来，真是衰到了极点。

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，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，正因为如此，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。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，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，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。

卓文萱的可塑性是很强的，几乎是什么风格都来得，谈不上极致，但一点儿都不马虎。可惜的是，由始至终都没有固定的路线，没有明确的风格来为他加持，让卓文萱是显得不伦不类。

0: 唱。
1: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《Why》夺得个人组冠军，而被发掘成为歌手。后来呢，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，而且成为歌手之前，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。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，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？

如果真的爱一个人，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，情不自禁念他的好，情不自禁回忆和他一起走过的时光，情不自禁为他做一些事情，情不自禁在乎着他的一切。尽管如此，你跟这个人的相遇仍然可能只像是流星，瞬间迸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，却注定只是匆匆而过。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？996的工作节奏，琳琅满目的橱窗，还是鸡零狗碎的家务？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下，大多数好像都忘记了年少时候想成为世界之王的豪情壮志。更可怕的是，当一群人在朋友圈晒出18岁照片时，才发现自己的18岁是如此灰暗苍白。当年不敢和喜欢的人表白，现在不敢拒绝无聊的相亲。当年睁眼闭眼满脑子考试成绩，现在睁眼闭眼满脑子银行卡余额。这是你吗？我是拜拜，继续来听歌。

并不是所有的心事都能够写成文字，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写进情长，并不是所有的情长都会有地方倾诉，也并不是所有倾诉都会有真诚的回响。我是白白，继续来听歌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，更无特色可言。但是随着他在歌坛的深入发展，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，并不断打磨他本身嗓音的独特性。他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，原因就在于他的自信魅力。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，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。

0: 想听的谎言，又是一年秋天，路边满是落叶。
1: 喂，你今晚得唔得闲啊？我哋不如睇戏啊。

走过水，走不过生死，走过聚，走过散，走不尽悲喜。

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，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。

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天气晴，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当前温度8摄氏度，未来3小时多云，空气湿度为54%，当前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天气晴，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，最高气温15摄氏度，空气湿度为55%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0: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，
1: 嗯，
0: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？
1: 嗯，也许会啊。
0: 嗯，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？
1: 这